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3: 我想买房，
4: 要买房，
3: 想租赁了吗？
5: 要找，
6: 我要租赁，
7: 求职，
6: 我还
3: 要招聘，
6: 我要招聘，
3: 还
6: 要二手交易，
3: 二手买卖，
4: 都要。
2: 也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锦乐。
0: 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哎，最近的天气啊，早晚温差真的是特别大啊。
1: 是的，早上还是有点冷的。
0: 对，没错，我早上穿短袖把我冷得不行，然后这两天直接换成了长袖啊。我看你也是穿的长袖。
1: 要开始穿外套了。
0: 对，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暖一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延安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后台总是收到不少听众朋友的留言，说是准备装修了，但是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的，怕装完呢不符合预期，怕漏掉一些日常必须的需求，更怕是住进去以后发现处处都是遗憾。其实呢，在这里特别想跟大家说，装修哪怕只是一个把毛坯房变成了住的地方，往深了琢磨，这根本就是一场人生的整理。从跟家人拌嘴这个客厅到底要不要放茶几，到纠结要不要留间灵活的客房，万一呢朋友或者亲戚来住有地方，再到搬家对着一些堆成山的旧物发呆，琢磨着哪些到底该留哪些该扔，每一个选择呢都在逼着我们回头看过去，认真的想现在，好好规划未来。那么那些装修时没有想透的问题，刻意回避的需求，最后大概率都会变成一些入住后的一些小遗憾。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借着装修这个事儿，把自己的人生也梳理明白。
1: 没错，那么我们先说要装修呢，第一步总是得先回头看，看看呢自己过去的生活。这呢其实就是学着跟过去呢做断舍离。之前呢有听朋友说过，他打包旧物准备搬家时呢，什么东西呢都舍不得扔，感觉每件东西呢他都有用，可是新家的地方呢他就那么大，根本摆不下那么多的念想，最后呢还是咬着牙做了取舍。其实呢每一次留下或者是丢掉，都是跟过去的生活方式对话，那些早就不适合现在的东西呢，该放得下就得放得下，这样呢才能够轻装上阵，给新家给新生活腾地方。
0: 没错，那么除了整理旧物，要想更好的跟过去住的不舒服的地方呢，比如说每天早上家里就跟打仗似的，一家人呢挤在卫生间的门口

0: 等着洗漱，或者呢是厨房离餐厅太远，炒好的菜呢端过去就凉了半截儿，再不然就是没有装玄关，回家钥匙、包包、外套只能说是随便的扔在沙发上，看着是乱糟糟的。那么这些不顺手的小细节都是过去呢居住留下的痛点，恰恰是装修新家时最应该避开的坑。把这些都记下来，那么新家才能够装得更合心意，住得更加省心。
1: 是的，等真的站在毛坯房里呢，看着四面白墙，心里呢难免会冒出一堆想法，想要北欧风的清爽，又喜欢复古风的温馨，既想要有一个大书桌办公，又想留一个小角落健身。可是房子的面积呢它就那么大，想把所有的想法呢都塞进去，最后呢只会乱糟糟的，住着呢也闹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静下心来问问自己，我现在真正需要的到底是怎样的生活。
0: 没错，那么先来说到的就是功能上的需求，比如说家里的动线，就是呢你从每天起床、洗漱、做饭到休息在房间里走动的路线。见过有不少奇怪的房子，比如说回家呢得先穿过书房才能到客厅，每天下班拎着大包小包绕路，时间久了就非常的麻烦。其实装修的时候调整一下布局，把动线理顺了，每天回家呢都会觉得省心不少。优化动线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在优化每天的生活效率，少走一点冤枉路，就能够减少消耗一点精力，日子呢也能过得更加的顺畅。
1: 没错，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空间的区分也非常重要，得把动和静给分开。比如呢我们是有的人他是自由职业者，之前呢没有专门的工作区域，那么这下呢我们就可以把电脑呢放在客厅办公，家人看电视聊天呢一会儿就会被打断一次，思路呢也总觉得会被打断，工作效率呢就会有一些低。如果呢要装修的时候能隔出来一个小书房呢，或者是卧室隔个小角落，那么关上门呢就能够静下心来做事，家人在客厅活动呢也是互不打扰，日子呢一下就感觉舒畅多了。
0: 是的，那么至于这个装修风格呢，大家可千万别真的是跟风这个网红款。喜欢北欧极简的人呢，大多数都是追求简单纯粹的日子。如果说你偏爱一些复古工业风，心里呢可能藏着一点小小的叛逆。你选的风格其实呢，就是把自己的性格和喜好给摆出来。家其实是自己住的，不用太在意别人觉得到底你家好不好看，贴合自己的心意呢住的才能够踏实才自在。
1: 没错，装修呢它刻不只是能盯着现在，还得想想未来，毕竟呢这房子可要住10年20年，日子呢会变，房子呢也会跟着成长，这就是装修里的留白的智慧。
0: 没错，首先呢来说一说家庭结构的变化，比如说呢近几年要不要孩子，会不会想要个二胎呢，要不要预留一间老人的房子方便父母偶尔来住。其实呢我之前见过一对很年轻的夫妻啊，他在装修的时候呢就特意把次卧做成了一个灵活的空间，现在呢就可以当书房来用，他摆了一些书桌和书架，等以后呢有了孩子以后把书架换成了婴儿床，就能够当儿童房，孩子再长大一点再重新调整一下家具的布局，又能够变成他的学习房。这样一来的话，空间呢就跟着家庭一起变，也不用说以后再折腾重新装，既省钱又省心。
1: 没错，这样是特别的灵活啊。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呢也得给他留一个地方，比如说喜欢健身的能不能挤出来一个小角落放跑步机或者是瑜伽垫，还有爱画画的有没有一面墙呢能够当画板或者是摆一个小画架，生活里呢总得有点热爱的事情，家里呢能有个施展兴趣的小空间，闲下来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日子才能更有味道也更有盼头。
0: 最后呢要说到的就是沟通与协作这个事儿。装修是那个事儿呢，要是跟家人商量风格布局，还要跟这个设计师对接一些需求，还要跟施工队呢沟通细节，难免会有一

0: 意见和分歧。之前也见过不少家庭啊，他因为选这个瓷砖的颜色、买什么样的沙发，吵的是不可开交。也见过一些夫妻，他们分工明确，一个呢管预算的把控，一个是管这个设计的落地，配合也是相当的默契。其实呢，装修就像是经营家庭一样，难免会有这个妥协和让步，重要的呢是要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平衡点，不仅是可以装出一个舒服的家，更是呢在这个过程里把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打磨得更加的和谐。
1: 没错，说到底呢，装修呢从来不是装房子，而是借着一砖一瓦、一柜一窗整理自己的人生，跟过去的执念呢告别，看清当下的需求，给未来的日子呢留足空间。如果呢正在装修，不妨呢把它当成一次梳理人生的契机，认真的对待每一个选择，最后你收获的呢不只是一个满心欢喜的家，更是一个清醒更从容的自己。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呢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在评论区一起来分享交流。那么现在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1，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中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钱江魅力。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正风可达六级以上，14到28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

12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常改，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

0: 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五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永富胡检，还有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主任任鹏飞任主任，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徐小丽徐检，富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忠涛赵检，还有最后一位是甘泉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的主任惠祥惠主任。那么在我们接下来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工作、相关业务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全市检察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话题呢和我们的胡检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呢是2820071 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 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方便的话，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种途径参与进来，那就是
1: 一起论坛农业博览
0: 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安热线直播室的五位嘉宾。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永富胡检。胡检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胡永富，今天很高兴来到咱们沿河热线栏目与广大听众朋友见面。在这里啊，我代表延安市人民检察院对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延安检察事业发展的广大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胡永富胡检您能够抽时间啊来到我们本期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赏识啊，我们对于延安市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好的，认识完胡检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主任任鹏飞任主任。任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主任任鹏飞。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任鹏飞任主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富县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忠涛赵检。赵检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县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忠涛。
0: 好，同样欢迎我们富县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赵忠涛赵检。接下来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安塞区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徐小丽徐检。徐检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安塞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徐小丽。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徐检。最后认识到的是甘泉县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的主任惠祥惠主任。

0: 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呵护我们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那么接下来啊，我们不妨就顺着为民这个思路继续来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想和我们这个延安市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的主任任鹏飞任主任再来聊两句。任主任您好。
1: 您好。
0: 能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您所在的这个部门，我们平时主要的这个核心工作或者说主要是干什么的，咱们这个老百姓啊，他有什么事儿和咱们这个部门有一些关联呢？
1: 好的，我介绍一下控告申诉部门的职能。我们这个部门呢是检察机关的窗口部门，是检察机关联系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0: 对，
1: 它的主要的职责是负责受理群众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各类控告和申诉，承办的案件主要包括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它收集群众的意见建议，也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我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在一线和群众打交道，为群众办事情。这个近年来啊，为了更好地发挥检察职能，提升服务群众的质效，从最高检到地方各级检察机关都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其中最高检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建成12309检察服务中心，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开展检察双进工作，延安市检察机关传承红色检察基因，开展马西五式检察为民工作法研究，创新建立马西五式检察为民工作室，不断深化检察为民工作。这里呢，我就分别介绍这几种工作的方式。12309检察服务中心是全国检察机关统一对外的智能化检察为民综合服务网络平台，整合了案件查询、控告申诉、法律咨询、国家赔偿和司法救助等多项功能。群众可以通过12309的网站和移动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和服务热线等渠道一站式办理检查业务，反映诉求和查询案件的信息。检查双进工作是陕西省检察院从2023年起在全省统一部署，大力推进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下进驻综治中心、线上进入城乡社区的工作。线下我们将检察服务窗口嵌入基层综治中心，实现群众诉求就近受理，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线上啊，我们依托政法委综治市联网等技术平台，通过视频接访等方式，将专业及时的检察服务延伸到基层一线。延安市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上级检察机关的工作要求，2018年是率先在全省建成了12309检察服务中心，2021年又开通了12309检察服务指挥中心，持续整合和优化检察服务。在2023年，我们按照省检察院的工作部署，也是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检察双进线下进驻市县综治中心全覆盖。上面介绍的就是12309检察服务中心和检察双进工作的情况。下面呢，给听众朋友着重介绍一下延安市检察机关这个开展了马西五式检察为民工作法研究等一些具体的工作。我们也成立了马西五式检察为民工作室。成立这个工作室呢，主要是按照最高检和省检察院的工作要求，立足延安本土这个红色文化积淀，挖掘和传承红色检察的政治灵魂、为民本质、求是精髓和奋斗特性，发扬马西五同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的司法精神，创新 打造了一个检查。

0: 为民工作的新载体。大家可能都应该都知道，马西武同志曾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的庭长和高等法院的院长，是新中国人民司法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在办案中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办案调解为主的马西武审判方式，这个也是检察机关需要传承的红色司法传统之一。我们在2024年6月召开了创建马西武市检察为民工作室即检察为民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在沿市院和部分县检察院同步成立了马西武市检察为民工作室。之后这个工作模式呢，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运行。工作室主要坚持为民、利民、便民导向，以5个法治化为重点，依托检察双进平台，延伸检察服务触角，构建线上加线下收集线索网络，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2024年以来啊，我们收集
1: 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
0: 让群众动动手就能反映问题，查询进度，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化解，同时建立了信访风险预警机制，对可能引发群体访、越级访的案件提前研判纳入台账，逐一制定化解方案，确保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当地。
2: 嗯，好，下期听到任主任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全市检察机关呢在化解矛盾方面确实有不少实招。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咱们各县区啊，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接地气的一些创新的做法。节目开始介绍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到我们富县人民检察院的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忠涛赵检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接下来我们不妨和赵检再来聊两句。赵检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其实我们之前也了解到，就是咱们这个两说一连，实际上我们的发源地就在我们的这个富县，是吧？
3: 对。
2: 那我们是怎么把两说一连和检察工作结合起来，来创造出检察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的呢？
3: 好，富县是群众说法法官群众说事法官说法干部联村的发源地，是基层社会治理远近闻名的品牌。那么我们富县检察院呢，立足检察职能，从人民群众对法治的需求入手，延伸服务触角，创新推出了办案说法监督说事服务连心的检察版的两说一连工作机制。2024年3月，检察版两说一连机制获评全省检察机关第2届十大改革创新项目，检察版两说一连预防解分工作法被省委政法委、省委平安办授予新时代枫桥经验先进典型。在办案说法方面，我们聚焦高质效办好案件，建立由检察官、人民调解员、律师组成的司法说理小组，通过思维导图形式列明案件事实、证据、法律规定、处理结果，向涉法涉诉信访人一一讲解，既解法结又解心结。2023年以来，我院开展案件公开听证64件次，座谈磋商9次，对刑事案件被害人司法救助38人，发放司法救助金28.7万元，高效化解讯访案件80余件。在监督说事方面，从个案监督入手，向类案监督推进，对行业领域特征明显的典型案例进行剖析，通过检察建议督促相关部门完善政策文件，健全制度机制，落实全链条监管责任。从2023年以来，我们共办理各类监督案件

0: 180余件，执法检查建议140余件，督促取缔无证经营和违法经营场所18个，健全行业监管制度3项。在服务联系方面，1230检查服务中心线下进驻县综治中心，线上与我们当地12个乡镇、110个行政村视频联网。我们有24名检察官及辅助人员担任了乡镇的网格员、说法员，进村入户，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50余次，化解矛盾纠纷22件。23名检察干警担任法制副校长，每学期进校园开展普法宣传。愿保护弱势群体支持起诉服务中心办理支持起诉侵犯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权益案件13件。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个小的案例。福建阳泉镇某村村民郑某某因琐碎事情与邻居安某某发生厮打，致安某某脸部受伤，经鉴定为轻伤2级。委员受理案件后，发现双方虽达成赔偿，但并未真正和解。委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群众代表召开听证会，大家一致同意对张某某依法不起诉。案虽结，但矛盾依然存在。阳泉镇综治中心将该情况反馈给包联本镇的检察官，检察官专门上门施法说理，张某某当面向安某某诚意道歉，双方重归于好。通过这个案例说明，面对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需求，作为检察机关要坚持办案说法，让当事人知法明理解心结，二要注重办案的效果，努力做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三要持续深化双尽工作，为群众提供家门口的检查服务。
1: 嗯，好。
2: 发挥舆论监督，倾听百姓呼声，这里正在直播。
1: 快 FM， 这里正在直播的延时延和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那么，通过赵简的介绍啊，我们也了解到两说一连的这个老传统啊，在咱们检查工作中焕发了新的活力。那其实呢，除了这个化解矛盾纠纷，我们的延安检察机关啊，在护航企业发展、保障民生方面，也有不少的一些积极的探索。任主任，您是不是再给咱来介绍一下，我们在这个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有这个检护民生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想法，或者说是举措呢？
3: 好的，下面给大家再进行一些介绍。我们都知道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检察机关通过四大检查协同发力，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让企业安心放心发展。近年来啊，延安市检察机关聚焦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护航企业发展，加强涉民营企业司法保护相关工作，切实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去年以来，全市检察机关办理涉企职务犯罪案件45人，深入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精神，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办理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152人。同时介绍一下检护民生活动。检护民生就是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回应群众在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劳动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法治需求，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落实到每一件关乎群众合法权益的案件中。按照最高检2026年的工作部署，我们积极推进检护民生专项行动走深走实，重点围绕紧盯重点领域，聚焦重点人群，抓住民生突出问题3类重点，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办理涉民生刑事案件62人，依法受理办理民事监督案件45件。哎，这里分别介绍一下，几个县院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吴起县检察院聚焦新业态食品安全领域开展专项监督，通过检查建议加公益诉讼，推动行业规范整治，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他们办理了督促整治辖区起重机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案，是入选了最高检的典型案例。子城市检察院以综治中心为社会治理核心枢纽，深度融入新时代枫桥经验实践，通过办案力量下沉、职能嵌入、机制协同、服务延伸，构建12309检查服务加综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矛盾源头化解、风险前端防控、服务就地落地。志丹县检察院主动将检查职能嵌入基层社会治理大格局，与公安、司法、信访、民政等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共同开展矛盾排查、风险预警、法治宣传和溯源治理。洛川检察院因地制宜打造苹果检查品牌，设立秦创园知识产权检查保护工作站，同时在多家重点国企设立知识产权保护联系点，办理涉苹果类案件90余件，为果农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15万元。
1: 嗯，听得出来，我们无论是在这个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还是刚才提到的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啊，包括洛川服务果农，说到底啊，都是在回应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相信这也就是检护民生的一个生动的实践。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也了解到甘泉县也有自己的一些探索啊，依托樊九平工作室打造了春雨检核品牌，这个检呢是检察院的检啊，名字特别的有诗意。那么今天呢，我们甘泉县检察院的这个我们第三检察部的主任惠祥惠主任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室。惠主任您好。
4: 你好。
1: 您是不是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工作是我们是怎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的深情对唱《男人女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

0: 钱江一统正春秋 M1 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其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

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五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窑洞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窑洞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

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宗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战略定力，无一不是对摇动之问的坚定作答。回望2025，若论自我革命有何鲜明的触角，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新时代新征程，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喜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八十载沧桑巨变，摇动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杀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杀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八项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辅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
2025

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级者横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自觉在五个劲一步到位上下真功求实效，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回答摇动之问，更是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力量积蓄。聆听新年贺词，感受欣欣向荣的中国，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在史册。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

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全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可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堡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陕西省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圆满落下帷幕，延安代表团奋勇拼搏，实现参赛历史性突破，斩获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同时荣获大赛突出贡献奖，交出一份亮眼的技能竞赛答卷。其中省级特色项目形象设计金牌由延安选手张雨田夺得，国赛精选项目互联网营销银牌由陈少博收入囊中。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日前发布通知，我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23685元每月，下限标准为4737元每月。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中国能源格局迎来历史性拐点，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该国大规模网络电诈园区已被全面清剿，目前境内已不存在网络诈骗园区。那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也是秋天的开始。每个月的新开始呢，必不可少的需要一点点仪式感。九月呢，也是在民谣里常出现的一个月份啊。提起关于九月的歌曲，每个人的脑海中都会闪过一首或者几首歌曲的旋律啊，非常的有这样满满的仪式感。也希望啊，在这个九月，我们都能够收获一些特别的惊喜和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首先要和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老歌啊。这首歌曲来自知名的民谣音乐人陈绮贞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啊。没错，提到这首歌曲呢，大家都会非常的熟悉。它的歌词写得非常的浪漫，第一句就是在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一种氛围就恰到好处的跟它的歌名非常的贴合，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在此九月，我们会很清晰地想起那些年站在新学期的操场。如果你也是一个资深的许巍歌迷，你会发现许巍曾在很多首歌曲里唱及九月。对于他来说呢，这一定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歌曲《少年》当中吟唱的歌词呢，也总是一次次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些遗落在天涯的少年，多少年没有再联系了，彼此在经历着什么样的人生故事？幸福或者是伤痛，在某个微凉的风轻抚的九月，你是否也曾经想象微笑或感慨？许巍浅吟低唱，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沉睡的少年，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纯粹的希望和光明，也唤起了风起时的青涩而闪亮的校园时光。当华丽的嘈杂的流行歌曲在虚情假意地唱着情情爱爱时，至少还有那么一首民谣，只是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地唱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某种情怀。在这个九月，听一听民谣，感受内心的慢与静。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来自许嵩的歌曲，叫做《九月清晨》啊。这首歌曲相对来说呢，也是在许嵩的作品中比较相对小众一点的歌曲，复古而舒缓的旋律能够瞬间将人拉回旧日时光，悠扬的曲调宛如缓缓流淌，带着淡淡的却又化不开的忧伤与惆怅。许嵩的嗓音在旋律的烘托下更显深情，清清浅浅的吟唱却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深爱的人，你会如何度过余生？是混沌或虔诚？为谁展露天真？深爱的人飘散在九月清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来自许嵩的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黄河回响晴润延川大型系列文艺演出在延川县文化广场启幕，陕蒙两地同台演出，让草原文化与黄土文化碰撞交融，为现场群众与游客奉上一场韵味十足的文化视听盛宴。活动将持续深化黄河流域跨区域文旅协作交流，充分挖掘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有力助推延川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陕西省电动汽车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财政补贴方案日前印发。方案提出，通过省级产业类统筹资金，对2026年至2027年期间在陕西履行备案、投资建设、竣工验收并投入商业运行全过程的公共大功率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补贴。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在北京正式实施，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
1: 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编，然后再发给各地的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

0: 据超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电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6年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后，袁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他播送的日语广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9年12月5日，历经2次更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2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1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1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的红色新闻山，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闻事业前进的道路。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胡琛，首先来关注到本市新闻。记者从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了解到，自9月1号起，延安及全国各地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可持全国统一制式优待证，刷卡免费乘坐我市市区常规公交车。这也是我市深入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的具体举措。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日前，延渝高铁首个跨城市高架道路连续梁顺利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工作奠定了基础。延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将全面实现陕西市市通高铁。汽车行业企业在境外发生的市场竞争等生产经营行为提供参照。

第一时间刷新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外媒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近日以色列地中海沿岸六座海水淡化厂中有五座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07.7气象报告。好的，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有四级左右偏南风，阵风可达六级以上，14度到28度，偏南风三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胡琛，编辑常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FM107.7给你好听。

0: 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新车不规范，新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16:10，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荒诞喜剧啊。哎呀，聊这个之前先跟大家来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国境线。提到这个词儿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神圣、严肃、不可侵犯。可是呢，如果有一天这条线被肢解了呢？今天讲到的这部电影啊，他就干了这档子事儿，将这条好像天经地义存在的线变成了一场滑稽戏的一个道具。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叫做《无界之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荒诞讽刺啊，豆瓣开分是 8.8 分，这就让人联想起当年的那部无地之主啊，无主之地啊。该片呢在去年的这个威尼斯电影节啊，然后呢影评人拿到了这个主竞赛大奖与最具创新影片奖，是青年导演啊，英国的，叫做奥斯卡·哈德森的首部长片。他自己总结这个《无界之环》这部电影啊，他说：“一切非常严肃但很傻的事。”这句话呢，既概括了电影，也敲响了当下啊，在边境争端不断制造动荡，仇恨和野心在燃烧的今时今日。无界之环即时辛辣。那在揭晓谜底反转来之前呢，无界之环 90% 的镜头就是拍两个国家两面旗帜两种立场之下一对敌人，这是虚拟的两个国家，而这种虚拟可以指向世界上任意的国际关系啊。服装设计啊也很有趣，穿白色军礼服的叫做沃恩，一身洁白啊，然后呢制式严谨，

很多的这个细节啊，服装细节都有那种南欧军队的风格，充满纪律性。而穿绿色作战服的是阿瑟啊，全套一线短打作战着装啊，奥斯曼式的红顶帽，一头不羁的长发，尽显中亚的一个气质。同样是暴力，但更突出一个中亚部落的那种色彩。哎呀，从国旗到美学，文明类似天然冲突，但又各带各自的一股强烈的军国色彩。同一个镜头之下呢，仿佛彼此天生啊就欠对方一场仗要打。这个沃恩呢很有劲，举手投足之间是一个既亢奋又听话的帝国好兵。比如说敬礼，一套动作极简繁琐，彰显着沃恩的高度紧张，高的清晰的国界定义，基本上呢是随着蒸汽火车的发明才被真正的重视起来。铁路、飞机、电报等现代技术让人类突然可以无视山川，于是强国的铅笔成了最大的武器啊！在伦敦、巴黎、华盛顿的会议桌上轻轻的一划，对吧，可能领土就被划走了。

就这部《无界之环》，它是荒谬的，但正是这种不兜情感圈子的荒谬，让它比任何一本正经的反战片都更让人直抵真相呀，进而呢更加的动人甚至欣慰。荒漠之中被困在集体癔症的主角二人令人同情也令人羡慕，因为他们至少有一刻忘了自己应该去恨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这部影片，叫做《无界之环》，豆瓣开分 8.8，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部荒诞讽刺的喜剧啊。其实觉得比很多的这个反战片都要好看很多啊。如果说大家对这部片子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资源，去观看一下这部《无界之环》。

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年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恩。今天呢，我将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南泥湾的故事。那当时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调整了侵华策略，主要将兵力转移到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还实行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居民的生存条件。与此同时呢，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不断制造军事摩擦，调集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屋漏偏逢连阴雨，边区又遭遇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之大批爱国青年、留守部队、受灾难民纷纷涌向延安，非生产人口激增，在多重的压力之下，陕甘宁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绝境。毛泽东当时回忆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在冬天甚至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而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就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当然，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更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而我们的回答就是四个字，自己动手。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更是以实干谋发展政绩观的生动体现。于是呢，一组开展起来。那当时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呢？南泥湾当时它在100多年前曾经是一个人烟。

0: 确性，完善内容审核、风险预警和纠错机制，提升答复质量，尽可能减少错误信息和容易引发误解的内容。第二呢，是经营者部署的人工智能客服不能因技术介入弱化经营者责任。实践中，一些人工智能客服可能出现价格费用说明与实际不一致，优惠活动规则解释不准确，重要限制条件提示不足等问题。在发生争议后呢，个别经营者还可能以人工智能自动生成、系统自动回复等为由，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法律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中国消费者协会敦促部署人工智能客服工具的经营者要加强审核和管理，确保人工智能客服提供的信息与商品服务实际情况、价格费用、活动规则、合同约定和售后政策保持一致，并提供便捷有效的人工客服和纠纷解决渠道。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经营服务效率的同时，应建立相应的责任承接机制。对于人工智能客服在经营服务过程中向消费者做出的涉及价格、费用、售后等重要答复，不能仅以算法自动生成等理由简单免责，更不能通过相关声明不合理减轻或者免除依法应该承担的责任。
1: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0: 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中央政治局组织从我本人做起。
1: 从政治上看，中央八项规定以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大变局，推动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保持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
2: 党的十八大后，面对党内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旗帜鲜明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我们党迈出自我革命新步伐，开启党的建设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这方面的规矩指导思想就是从严要求，体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对人民群众期盼作出积极回应，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发挥导向作用。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的战略高度，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0: 作为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标尺。
1: 强调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把党的正确理论所体现的真理力量和党的优良作风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统一起来，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全党集中学习教育重要内容。
2: 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
0: 习近平总书记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全党层层抓好落实，既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更高要求，又对全体党员干部加强管理监督，

0: 抓住作风建设重点，锲而不舍纠治四风，重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狠杀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年接着一年抓，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1: 在职级审查中，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单列一类，坚持遵守规定没有特权，执行规定没有例外，带动各项纪律立起来、严起来，准确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习惯在遵规守纪中工作生活。
0: 从制定中央八项规定这一新时代第一部重要党内法规言起，一开始就没有加试行两字，表明态度的坚决，规定的刚性，进而把严的要求体现到每一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完善之中，全方位织密制度笼子。
1: 明确实行中央八项规定没有铁帽子王，坚决破除法不责众、大道不能倒等错误认识，改变原来所谓理所当然、习以为常等惯性，有效解决几百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等难题，强化了制度权威和执行力。
2: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3: 紧盯节日期间一发多发四风问题，健全明察暗访机制，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0: 坚持风府同查同治，既由府纠风，又由风查府，深挖不正之风背后搞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深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
4: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得到清除，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盛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得到整体性提升，我们党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4: 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

0: 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 努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9月1号联合发布公告，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不再免征个人所得税。政策调整后，根据我国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也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投资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暑期以来，出入境旅游、商务出行、探亲往来热度呢持续高涨，多地口岸出入境客流创新高。记者了解到，7月1号至8月30号，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达到438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出境人员达141万人次，同比增长34.1%。进入8月，北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量呢均在7万人次以上。其中8月9日单日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8.2万人次，创下近6年来北京口岸单日最高纪录。时间来到了17:24。法律的视角，说法的平台。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留守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秦腔一统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0: 最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1: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2: 老师，我要当村长。”
1: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2: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3: 但你就像妈妈一样，跟我讲故事，和我做游戏，
4: 和我吃饭，
5: 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0: 什么呢？
1: 还不打开收音机，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2: 1077最美童声开始啦！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啦。姐妹们，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自古深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养了娃之后才发现，这话居然有那么点道理，但又不全对。孩子小时候不听话，喜欢跟你对着干，咱偶尔利用下孩子的叛逆心，想让他干啥，故意反着说，反而能达到目的。但这种套路也是有保质期的，等孩子长大点，智力上来了，也就能看穿大人的小九九了。你欲擒故纵，他可能直接借坡下驴，留你一个人不上不下，那说又说不动，骗又骗不着，我们能怎么办？前几天呢，刷到一个爸爸的视频，

他把套路女儿玩出了新高度，让娃主动学习，积极锻炼，自觉放下手机。因为方法太邪修，好多网友都调侃他，心眼全部都用在了女儿身上了啊。然后，但不得不说，方法确实管用啊，方法确实管用。那女学习老得靠人盯着，尤其放了假，孩子更是放飞自我，拿个手机傻了一整天，作业都不带打开的。那你要是管，家里鸡飞狗跳；那你要是不管，那可能这个假期就彻底荒废了啊。这也是现在各种课外班、托管班、研学营大火的原因。说白了，大家就是花钱买清静。这位爸爸他另辟蹊径，不让中间商挣差价，直接把钱给孩子，让他自己管自己。具体的操作就是，他把女儿的暑假学习打包成项目招标，奖金3000元，唯一的投标方就是女儿自己。他想拿到这笔钱，要先做计划书，每科要学到什么程度，什么时间节点完成哪些进度，中标后还要每月向甲方，也就是爸爸做述职报告，汇报项目进展。那这样一来，孩子的角色彻底变了，从被爸爸逼着学变成了我要向爸爸汇报我的项目进度，动机呢也是从要我做转向了我要做。精力管理里有一句话，只有树立目标，真正深刻的关心自己所做的事情，人才有可能全情投入。当计划是自己制定的，孩子自然更有动力去执行和完成。学习这个模糊的目标也被拆解成了每周清晰可见的小任务，孩子只需要按计划执行汇报，省去了和父母反复讨价还价学不学、学多少的内耗。蒙台梭利说过，真正的自律诞生在自由选择中的自我约束。其实每个孩子天生都有向好的内驱力，只要需要被唤醒。这种内在的力量一旦激发出来，根本不需要我们频繁的催促和唠叨。所以想让孩子自律，不妨在他的能力范围内适当的放权，让孩子尝尝自己做主的甜头。就拿学习来说，我们和孩子一起协商制定一个双方都认可的目标，在限定的时间内完成，至于怎么完成就交给孩子自己去安排，我们只要能看到最后的结果就好。可能一开始执行的不太好，没关系啊，这个过程里孩子也可以不断调整，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等尝过自己做主的甜头，感受过靠自己达成目标的成就感，自律呢就会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那很多网友都说啊，等女儿长大肯定没人骗得了她，因为她早就在家里见识遍了。其实孩子也不傻啊，他呢曾在爸爸的视频里说过，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说白了，爸爸用的这些招数，其实孩子心里都知道，都明白，都懂。一般情况下，孩子发现父母忽悠自己，早就闹翻天了。那为什么这个女孩就这么愿意配合，甚至还乐在其中呢？关键就是在于，爸爸虽然用了套路，但是从来没有欺骗和强迫。除此之外呢，他能站在孩子的立场，考虑孩子担忧是什么，看见他的需求。比如说有一次女儿提出要做美甲，可能一些父母会粗暴的拒绝，哎呀，小小年纪搞这些干什么。但这位爸爸呢，认真去查阅了价格，觉得很贵，就坦白告诉孩子，然后两个人一起想办法，最后以80块完成了女儿的心愿。我想很多年以后，孩子未必记得美甲长什么样，但一定会记得爸爸认真对待自己的心愿和自己一起努力的样子。心理学专家鲁道夫·雷德克说过，孩子的对抗不是对父母的否定，而是对爱的方式的抗议。那孩子是一种很敏感的生物，他们分辨得出什么是走心的陪伴和引导，什么是居高临下的说教。网上有句话说得特别好，心智上你要把孩子当孩子，但是在人格上你要把他当作和自己平等的个体去尊重。当我们愿意先改变自己去带动孩子，当我们敢于放手给他们自我成长。

空间。当我们放下身段，用他们理解的方式去爱，用他们需要的方式去引导，那么所有的套路不过是爱的另一种表达。

0: OK， 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有人留言说，小雨啊，怎么办啊？每次呢就是忍不住跟孩子发火，发完火之后又特别后悔，该怎么办呀？我想问一下大家，我想问一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对孩子发完火之后会后悔吗？会不会？我想应该很多人都会后悔了啊，就是父母的每一声吼，每一句责骂会刻在孩子心里，对吧？用一生也很难修补，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孩子保持灵性，我们必须要戒掉坏脾气，成为更理智更温和的父母。那么这里有三个建议送给大家，就是你每次发脾气之前为自己的情绪设定暂停键。很多父母可能会问，那有的时候啊实在是生气忍不住怎么办？那我的建议就是从当前的事件中暂时抽离，为自己的情绪设定一个暂停键。关于如何让情绪暂停，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托德老师给出两个步骤。一，问问自己，孩子在这件事情上真的罪不可恕吗？二，对自己说，我可以发脾气，但我要先离开十分钟，如果之后我还在生气，那就再说。这样的暂停能最大程度的消解情绪，降低对孩子的伤害。也只有先控制了坏情绪，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本身。第二，学会低声语儿啊，学会低声语儿。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怎么说，就是忍不住对孩子发火，也不过是为了让他意识到错误嘛。但是你放低声音教育，不仅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孩子也更容易听进去。父母的低声教育会让孩子有这种被接纳的感觉，他自然更容易接受父母的教导。第三，事后复盘。父母也是普通人，不是神，人自然会有各种情绪，当然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如果没忍住冲孩子发脾气，那事后及时翻盘复盘啊，追踪事情的起因经过非常重要，可以把每次的生气原因和处理结果记录下来，总结经验，下次在发脾气前就会有所觉察，就能减少三分之二的爆发。比如发火是否会有压力、疲劳或者其他的外部因素，那这可以帮助你更好的避免。要知道，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也是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的啊。那这辈子父母子女一场，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聪明的父母呢，不会向孩子发泄情绪，而是将理智、理解和接纳渗透到孩子的成长中。你要相信，那些被温柔以待的童年瞬间，终将在时光里发酵成孩子抵御人生风雨的铠甲。愿我们都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给孩子多一点的耐心和爱喽。
1: 为美童声之童言无忌。

0: 有天，幼儿园老师问：“谁愿意当班长啊？”每个小朋友都抢着喊要当，就小宝在那不出声。老师问：“你不想当班长吗？”小宝答：“
1: 老师，我要当村长。”
0: 幼儿园毕业季，看小朋友哭得梨花带雨，便问：“为什么要哭呀？”小宝答：“
1: 我舍不得毕业，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快乐了。”
2: 亲爱的老师你好呀，
3: 很开心成为你的宝贝。
2: 虽然我有时很调皮，但你就像妈妈一样，
3: 对我讲故事，
2: 和我做游戏，
3: 和我吃饭，
4: 给我洗小招手，教我学本领。
2: 我爱你们，么么哒。
5: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6: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7: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8: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7: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8: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6: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9: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0: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
11: 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3: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4: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5: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4: 感受延安魅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7: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
8: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6: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6: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是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王海鹏在2026年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凝心聚力推进1园4区建设。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延安代表团斩获一金一银。
7: 学习贯彻市委6届11次全会精神。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金秋送爽，书生再起。我市各地中小学、幼儿园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校围绕不同主题上好开学第一课。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来关注。
9: 开学启新城，红色润童心。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延安实业小学以感悟长征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奋斗初心为主题，上好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延安实业小学学生李慕言：
10: 我心中的长征就是认定一个方向一直走下去，新学期的我也想定一个小目标并努力坚持。
9: 延安实业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吴淑颖：
11: 作为少先队辅导员，本次开学第一课，我希望引导少先队员感悟长征精神，激励每一位队员树立清晰的成长目标，不惧学习路上的困难挫折，在集体中团结互助，主动担当，走好属于少年一代的长征路。
9: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同样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全体学子回望长征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学生高婉晴：
12: 作为新时代的小学生，长征离我们虽然很遥远，但长征精神就在我们身边。往后遇到学习上的困难，我要学习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意志，不畏挫折，和同学相处懂得团结互助，生活中勤俭节约，脚踏实地地好好学习，锤炼自己，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责任的少年。
9: 延安市新区培文学校小学部年级主任刘帅：
13: 我校将紧扣长征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主线，陆续组织开展主题班会、红色宣讲、红色观影、征文绘画、研学实践等系列教育活动，不断深化思政育人实效，推动红色精神入脑入心，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9: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邀请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安全课。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员工韩王博：
14: 重点普及触电急救安全知识，提高同学们的用电意识和能力， 同时我们也对校园内的用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全力保障校园用电安全可靠。
9: 针对新入学的一年级小朋友，学校还积极开展学习习惯、行为习惯等培养，让孩子们学习知识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小学生活。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教育集团东关小学校区副校长高志华：
15: 我们要重视孩子们习惯的养成，从孩子们的上课、课间的活动、喝水、如厕等细小的点，一点点的去细化，一遍遍的去重复，让孩子们每天带着期待上学，带着收获回家。
9: 秋风送爽，逐梦启航。我市各县区的中小学、幼儿园的学生们也精神饱满，满怀憧憬地入校上课。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以红色教育为引领，以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为开学第一课，厚植学生爱国情怀。黄陵县乔山小学教育集团新区校区学生蓝书童：
16: 今天的开学第一课让我真切感悟到长征精神，不怕吃苦，勇敢向前。以后我们也要学习这种精神，在学习中遇难题勤思考，在生活中遇困难不放弃，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9: 磨砺青春意志，夯实成长底色。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创新入学教育模式，组织全体七年级新生开展军训活动，锤炼品格，规范行为。富县沙梁初级中学学生李宇轩：
17: 我会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学校纪律，团结同学，刻苦努力，把军训中收获的毅力和坚持用到学习上，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生。
9: 新学年，新起点，新奋斗。步入高二关键学年，黄龙县高级中学学子迅速调整状态，收心聚力，全力冲刺青春新征程。黄龙县高级中学学生冯一佳：
18: 高中的学习节奏更快，知识难度更大，也是我们沉淀自己、逐梦前行的关键阶段。在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中，我会好好学习，不辜负每一天。
19: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6: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培训班举行开班式，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更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心聚力推进一园四区建设。市政协主席杨光远主持。王海鹏就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园四区建设行动方案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大家做了深入交流。他说，一园四区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届市委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回延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带领全市人民接续奋斗、持续探索、逐步形成的发展定位，是延安融入省委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立足点、重要切入点、关键发力点。行动方案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创造性实践，提出加快一园四区建设做强点的支撑，加强南荣西安、北连榆林做实级的链接，连通关中、呼应陕南、互动周边做优协的根基，全市一盘棋做好内部统筹，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重点。希望市政协委员深入学习、广泛宣传全会精神，主动服务参与一园四区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新的更大进展。王海鹏对市政协近年来工作予以肯定，他强调，要把牢政协履职方向，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更高站位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提升建言资政治效，精准选题、务实调研，扎实推动成果转化运用，以更实举措服务良好开局，要凝聚社会各界共识，团结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以更大力度汇聚奋斗合力。 要健全协商民主机制，完善协商规则，丰富协商渠道，强化协商式监督，以更严标准提升制度效能。要加强政协队伍建设，强化委员政治身份意识，锤炼过硬本领作风，以更高要求提升履职能力。市政协副主席刘晓鹏、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参加。
19: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抓落实是重要的工作方法，也是制胜法宝。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延安市委贯彻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加快一元四区建设行动方案》，清晰勾画了未来十年延安融入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格局、优化经济布局的发展路径。能不能把规划从纸上落到地上，考验着全市各级的担当作为。昨天的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李瑞的评论文章，真抓实干见真章。文章说，市委六届十四全会以来，我们聚焦实际问题，凝心聚力促发展，持而不息抓落实，经济增长总体稳健，民生福祉不断增进，政治生态、发展生态、社会生态持续向好。实践证明，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文章强调，抓落实先要立足事情，找准路子，不搞脱离实际的花架子。落实区域发展战略不能照搬外地模板，要扎根延安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实事求是谋划发展，既对标全省大局，又立足本地实际。历届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让每一项部署都贴合本地实情，能够落地见效。抓落实重在把宏大部署转化为具体项目，宏伟目标终究要靠一件件实事来支撑，各级各部门要把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逐条拆解，建立任务清单，理清责任主体，明确时间节点，将产业培育、园区建设、生态保护等宏观方向细化为一个个可推进、可考核的具体项目，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杜绝大而化之、浮于表面。抓落实要凝聚协同发展合力，践行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就要跳出本位思维，对内各县区扬长避短、错位发展，避免同质
20: 陕北说书等非遗展演，极具特色陕北美食，完善吃、游、购、娱全链条服务，打造民俗体验、观光游览一体的近郊度假目的地，支单善鼓演员石秀。
21: 我们也想通过永宁山这个窗口，把我们的非遗善鼓宣传出去，也把我们的永宁山让更多的人了解。
20: 延安文旅集团驻永宁山景区运营团队负责人易志杰：
22: 延安文旅集团将持续深挖永宁山景区运营管理，不断优化服务，创新业态，丰富活动，全力打造特色鲜明、体验优质的旅游目的地。
1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他是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也是跑友圈里的健康领航员。他用白日跑打破医患界限，用汗水带动全民健康新风尚。对他而言，无论身在何处，为群众服务永远是共产党员最亮丽的底色。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延安。

0: 市优秀共产党员、甘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冯亮。
1: 百日坚持，纪律同行，何以是百日报，加油加油。
2: 清晨，甘泉县体育运动中心跑道上活力涌动，第27届冯医生百日跑结业仪式顺利进行，没有竞速，不分名次，近百名跑友以百日坚持、持续奔跑的方式收获健康蜕变。冯医生跑团队员郝伟：
3: 从一开始的跑不动，到最后的现在能坚持跑下来半马，最要受益的是我体重下降了，再一个就是血压也降下来了，血糖也控制的在正常范围之内。
2: 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2021年冯亮牵头组建冯医生跑团，探索一体融合慢性病防控新模式，通过科学运动指导、健康科普、指标监测，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生活习惯。目前跑团已带动近千人参与健身，累计运动里程近20万公里。冯医生跑团队员王海燕：
4: 在冯医生科学的指导下，我每天都坚持跑，我从配速12分到现在的7分，我整个身体状况也比较好。
2: 为推广慢性病防治知识，冯亮印制千余册防治手册，同时依托线上平台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推动群众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保健。患者温桂珍：
5: 开天开得好，光嘎药嘎得好，吃上就效果可大了，就是好，这个就是好。
2: 作为甘泉阳光志愿者救援队队员，冯亮常年参与应急救援、爱心帮扶、上门义诊。他说：“医生这份工作没本事干不好，没爱心干不长。”他将继续深耕业务，担负起群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者使命。
6: 不管是在诊室看病，还是在跑道上带大家跑步，不管是在应急救援现场，还是在管理岗位，我都是一个身份共产党员，为群众服务，这是我的本分。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荣誉是属于大家的，我会带着这份荣誉继续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0: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等消息。近日，陕西省2026年职业技能大赛在榆林圆满落下帷幕，延安代表团奋勇拼搏，实现参赛历史性突破，斩获一金一银的优异成绩。同时，龙鹰大赛突出贡献奖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技能竞赛答卷，其中省级特色项目形象设计金牌由延安选手张雨田夺得，国赛精选项目互联网营销银牌由程少博收入囊中。记者从延安公用公交有限公司了解到，自9月1日起，延安及全国各地退役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可持全国统一制式优待证，刷卡免费乘坐我市市区常规公交车，这也是我市深入落实拥军优属政策的具体举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日前发布通知，我省2026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核定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标准为每月23685元，下限标准为每月4737元。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2025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亿美元大关，达到1.0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4%。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东盟连续6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8: 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成为装机规模最大的电能品类。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煤电发电装机容量12.85亿千瓦。近日，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实》。

0: 对“十五五”时期推进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作出部署，其中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9月1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来自教育部的消息，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
1: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

0: 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百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 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复

0: 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0: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2: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0: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

0: 的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来原有路计划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
2: 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3: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4: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3: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3: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5: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3: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历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空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6: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

0: 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2: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0: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儿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1: 得，你心情不错呀。
1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

0: 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
1: 容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2: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3: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2: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6: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7: 各位好，我是永静。
6: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7: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6: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7: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8: 大家好，我叫桑美。
9: 大家好，我叫陆远。
10: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6: 欢迎三位。
7: 欢迎。
6: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7: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0: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

0: 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1: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2: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3: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嗯，
4: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1: 高兴啊！
4: 哦，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0: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
5: 26上合组织峰会哈，李氏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
6: 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7: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6: 他们都多大了呀？
7: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6: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1: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1: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荷马石狮还要长
0: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哦，
1: 好好好，来。
3: 아영미는군응둔비르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르스는부들군알튼미는금슈든시르스는부들군啊哈。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0: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1: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

0: 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1: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2: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1: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3: 没错，
1: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1: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0: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3: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1: 怎么看？
3: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啊。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1: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3: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互鉴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6: 你好。
5: 哇，你的衣服好漂亮。
6: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
5: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6: 对，刚刚回来的。
5: 那咱们先去哪儿？
6: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5: 哦，
6: 跟我走。
5: 好，走。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 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6: 还有一些中国的
5: 酱油。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6: 是的，
5: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6: 对，
5: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6: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5: 杏干儿是吧？
6: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5: 好，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6: 是的。
5: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6: 里面是包装以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5: 那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6: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5: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6: 比什凯克在这里。
5: 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6: 对。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5: 尝尝啊。尝一下。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6: 是的。
5: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6: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5: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6: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5: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啊。
6: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嗯，
5: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6: 需要先这样。
5: 压一下帽檐儿。
6: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5: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6: 可以说 sunun。
5: Karabak sunun。
6: 对。
7: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8: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的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3: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3: 是真的。
0: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5: 多远？
0: 2000多公里吧。
1: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8: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比什巴尔马克是传统的美食，而且这个。

0: 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1: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0: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1: 啊，所以就
0: 对
1: 谐音，
0: 对谐音啊、嗯，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2: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1: 对吧？嗯，那陆远呢？
3: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啊、
1: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3: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4: 每个命运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终极命运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这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2: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1: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2: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以应对厄尔尼诺带来的风险。赤道横穿国土的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关键海区有多远？受其冲击究竟有多大？这场号称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后续还将如何发展？近期台风扎堆，今夏欧洲高温是否都和它有关？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呢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前两天呢有一个朋友啊就和我诉苦，说呢这个股票跌停了，天天加班还降薪，体检单呢也亮起了红灯，钱没赚到，人快垮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锻炼身体呀，调节调节这个状态。他只摇头，哪有空啊，下班就累趴了，什么都不想干。我很感慨，我说哎，你错了，现在所有的红利几乎都在收窄，唯一还在放大的就是身体。我们总是搭上健康的代价换取短暂的浮华，可一旦身体出了问题，一切呢都会化为泡影。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唯有身体健康永远是我们最靠谱的资产。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啊有一个通病，加班应酬来换取高薪，久坐不动追赶效率，外卖这个快餐节省时间，熬夜刷屏呢寻求放松。年轻时透支体能，30岁脱发失眠，50岁啊你看病耗光了积蓄。表面上身体对你百依百顺，实际上呢却精准记录了每一笔健康债，最后呢让你连本带利的偿还。比如说搜狐创始人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第一波成功的创业者。那时候他意气风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用睡眠换来公司的飞速发展，享受着痛苦后的快乐，却不知所有透支都在暗中标好了价码。在长期的重压下，张朝阳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他夜不能寐，精神的崩溃，连最基本的这个阅读和社交都很困难。那段时间他被迫呢远离公司管理，眼睁睁着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研发出来的所有产品啊错失了发展的良机。他用健康拼来的江山最终因为健康的崩塌而停滞。后来呢张朝阳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多次呢在公开场合就表示啊，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但有一件事很公平，每个人都会生病，都会死，身体垮了，所有的梦想，所有的抱负都会随之归零。很多人为了生活疲于奔命，觉得休息是在浪费时间，可拼到最后，所有追求和财富都无福消受。陪家人郊游，走几步就气喘吁吁，约朋友聚餐，吃几口呢就胃痛难忍，研究新项目，想一会儿就头昏脑胀。规划再诱人呀，首先呢你得有奔赴热爱的体力啊。健康是一，其他的后面呢都是零。身体垮了，再多积累啊，这都是空中楼阁了。危机的真相不是钱难赚，而是精神的渴望与身体疲惫之间的冲突。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外界，而是在忙碌中人能够守住生活的节奏。你要敢于拼搏，也要学会惜命，身体跟得上，梦想啊才有机会落地。

你有没有发现啊，那些曾经可以改变人生的红利都在慢慢的消失啊，信息差、金融差、机会差全没了，房子不保值，股票风险高，哪怕学历也开始贬值。世事无常，身体呢是唯一能够掌控的变量，也是承受所有红利的底层能力。我们再来说一个人，曹德旺。年轻的时候呢，曹德旺啊在工厂做采购员，他没日没夜的奔波劳累，患上了严重的肝炎，被医生呢下了病危通知。那一刻他的雄心和生活都按下了暂停键。在病榻上，他开始反思健康的重要性，安心养身体。空闲时呢，静下心来啊读书学习，提升认知的水平。身体康复后，他带着超凡的魄力和清晰的头脑回归，创办了福耀玻璃，并将它呢打造成中国第一大汽车玻璃供应商。身体是本金，其他呢皆为利息。打造强健的体魄，才能够应对各种冲击。即使啊在危险中，也能将磨难转化为东山再起的力量。再来说一个人，国画大师张大千。一生呢跨越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他毕生喜欢旅游、写生，足迹遍布中国名山大川啊，甚至呢国外。到了晚年，他还亲力亲为地打造了园林啊，在劳作中呢活动筋骨。正因为如此，他思维开阔，身体强健。他的画风呢跟随时代变迁，从传统工笔到泼彩水墨。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华丽蜕变。83岁高龄的时候，许多同辈画家呢已经退场了，张大千却完成了鸿篇巨制《庐山图》，这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不朽的丰碑。他的经历呢完美诠释了健康的体魄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长寿使你有更多啊可以翻盘的回合。也应了那句话，你有多大能量，就能驾驭多大的人生。生活是场持久战，能支撑我们穿越周期笑到最后的，只有充沛的体能和精力。身体变强壮，意味着状态稳定，意志坚定，持续专注，对生活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人生下半场，健康不是选择题，而是必修课。投资自己的身体，才能够以一种更加从容的姿态前行，看尽世间的潮起潮落。

很多人呢都有这个健身难的误区啊，担心高强度耗时多。其实拥有健康并不难，就是来自于一朝一夕的日常当中。当行为变成习惯，大脑呢就会自动开启捍卫模式。你如何对待身体，它就如何定义你的生活。所以呢，在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分享几个啊随手可以得的一些方法。啊，第一呢是饮食节制。啊，不要用年轻换中年的病床哈。你别以为年轻是资本，现在疾病呢越来越年轻化了。25岁代谢呢悄悄下降 ,30 岁脂肪肝就找上门了 ,40 岁高血压成了标配。快餐时代的弊端啊，就是加速衰老和疾病的隐患。所以呢，饮食节制是提升生命质量的关键，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都会焕然一新。食量减少才能为肠胃啊减轻负担，食物清淡才能让身体呢轻盈舒展。善待生命，善待身体，就是在为自己存下健康本金。第二呢是适度运动啊，每天30分钟呢就可以见效了。杨绛先生每天在客厅慢走数千步，钟南山院士坚持呢每周啊去撸铁，主持人白岩松每周呢跑步四五次。无论缓解压力还是追求热爱，运动都在滋养丰盈着我们的生命。身体越强壮，意味着奋斗上限就越高。所以呢，平时我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啊，做一些简单的一些锻炼，比如说几组深蹲啊，或者说拉伸，能够唤醒我们僵硬的肌肉。饭后散步30分钟啊，能够有效的控制血糖。每天跳绳15分钟，能够快速的燃烧脂肪。通过锻炼，不仅能够改变外在形象，更能够重塑内在能量啊，无惧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挑战了。第三呢，是要规律作息，好睡眠就是保健良药。你的身体啊，正在为每一次深夜狂欢买单，而早睡早起就是天然的保健品，有助于稳定血压，降低心衰的风险，增强免疫力，使人呢更容易保持乐观积极的情绪。所以呢，规律作息让你收获的不仅仅是健康，更是在无序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锚点，获得满满的自信和对生活的掌控感。很认同一句话呀，机器转得再快，没了润滑油照样生锈。钱能再赚，房子能够再买，那么身体垮了就什么都没了。未来十年呢，拼的不是说谁跑得更快，而是谁走得更稳更远。身体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它是我们抵御一切困难的利剑，是享受胜利果实的容器。所有的一切呢，终究啊要装入健康的行囊才能够承载的。所以照顾好身体，是对自己最长情的投资，也是最顶级的自律。希望我们大家呀，都能够成为身体硬朗的赢家，有美好的过往可追忆，更有足够的力气能够续写新的篇章。好的，北京时间呢20:21，稍事休息，来听到歌曲周传雄的《黄昏》，一起来收听。

八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出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

0: 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盐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期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据其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 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最好的人，而是当你遇见更好的人的时候，却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用完了。感情是易耗品，只愿你把最好的自己留给了对的人。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女人天生柔弱，而男人天生强悍，而当经历了一番岁月的打磨，似乎有逆转过来，男人往往会变得柔软，女人却变得越来越坚硬。节目最后这首歌来自许茹芸和阿木龙的深情对唱《男人女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男人女人，但愿我们都能遇上好人。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

0: 是我亲手画的。燕我军从来松散，不知何谓保密，故严令团级以下军官不得之用。现在少了份拷贝。
1: 死了死了，低眉顺眼掏出他那个地图包送过去。于小青没好气的拿了，打开，刚看了两眼就扫了死了死了一下，死了死了就更加低眉顺眼。这回于小青就让所有人等着，把头埋在地图上，再也不起来了。
2: 西岸有些地方画错了。
0: 上车，上车。我现在没空和你打嘴仗。
2: 去哪儿啊？
0: 哼，哪里都行，找个说话的地方。不是指一个人说话，几十个人装着在听的鬼地方。
2: 我最好带上我的副官。
0: 那我就只好赶走我的副官了。张立宪，去跟小何一辆车。
3: 是。
1: 他的人对他都是无条件服从的。张立宪人装子似的下车，敬礼，走到何书光身边，但死了死了还在墨迹。他看了看我的父母，
2: 我还得先给他们找个落脚处。
0: 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你的双亲？
2: 我团教师的双亲现在是难民。
4: 小何，这厮交给你办。同袍的父母，想来你则会当成是自己的父母。
3: 是。去哪儿？
2: 去明总，你家大业大，拍个胸脯行吗？
5: 这点小事也要拍胸脯啊？不把我拍扁了？
1: 这就算是一个结果了。我感激地拍了拍他，而于孝清这时已经把自己塞到司机座上按着喇叭了。
0: 哎，这么拖拖拉拉是要我一个人打到南天门去吗？啊？
1: 于孝清今天在铁面皮下冰冻了一个笑脸，他心情好得要死，普天下还有什么事儿能让这个家伙如此高兴呢？我看了看我身边的死了死了，他和我一样一脸担忧和思虑，我们在想同样的事情。死了死了把于小青拉到了绩溪坡，这也是失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漫步于我们的战壕。这个阵地上的很多人甚至不认得他，只是因为那个家伙的军衔和气势而茫然地站起身来，迟疑地敬礼。于小青进了我们这里最好的地方，也就是死了死了和我住的防炮洞。整个绩溪坡上最宽敞，应该也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危险不是因为日军，而是因为住在这里边的人。于小青扫了眼，又看看洞顶上那个天窗，又看看天窗下那个坑。他从洞里看着天上的星星，又伸了手，似乎想够到星空。死了死了拥在了于小青旁边，现在说他小人都不够，应该说他像个小偷。
2: 吃和穿不是最急的，最要命的是武器。我团全部重火力就两挺重机枪、轻机枪和掷弹筒，加一块刚过十个数。中正是在我这老兵才给，算好枪了，其他的都是些汉阳造啊、快力、辽十三这种老爷货。我想师座的特务营里随便挑个连，火力都强过我整个团。
0: 你还有一门炮，战防炮，拿一门小炮就跟整个炮群对轰的家伙。
2: 卑职一心想的是抗击日寇，隔岸相安无事，我军极易松懈。
0: 卑什么鬼职？你不卑得很。禅达是先成了怒江最坚固的防区，才有源源不断的物资进来。能如此，我唐副师还有你功劳各居三分之一，只是你那份最见不得人，否则我让你活到今天。
2: 既然不卑得很，整团才一门小炮啊，也不够得很吧。
1: 于孝清压根没理他，跳了跳想够天窗外的土层。他在我们这儿倒是放松得很。我忙捅着死了死了和他福尔
2: 有物资。
1: 他听完之后赶忙开口，对了，主力团营一级、特务营连一级都派了美军人员去教授指导。美国武器是好用，可不是搂火了就完了。我们走。

0: 得有个人交吧。
1: 你讨债呢？
0: 我要饭呢。
1: 这天窗榴弹炮咋的吧？没炸？没死人？
0: 下风一个。
1: 这么大个玩意落下来，下风了不奇怪。
0: 风了又好了。死人，师座请回遵守。祭司人。
2: 师座。
1: 这家伙好像还做过逃兵。
0: 疯了做逃兵也不奇怪。
1: 怎么不填上？
0: 不碍事儿，日本人现在也是越耗越穷，他们没钱把两发炮弹打进一个洞了，咱们倒是越来越阔了。听说师座现在都有坦克和105炮了，60炮也很多，20小炮都闲置着，川军团就一门炮，一根手指头拦不住脸了。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哎，我说你的傲气呢？怎么就成了这样一个贱人呢？嗡嗡的，好像
0: 苍蝇。
1: 哼，中饱私囊的军需。哼，
0: 饿的，师座。
1: 我给过你吃饱的机会，不是，是吃好的机会。
0: 傲气，师座。于小青瞪了死了一会儿，对着他的脸虚击了一拳，但是于小青还是绷紧的面皮，实在让我忍不住想替他笑一笑。
1: 做人就是这样，有人做的左右是人，你就做的左右不是人。
0: 师座是哪种的？
1: 哼，我是取必有舍，得必有失。左是人，右就不是人，右是人，左就不是人。
0: 师座好看得开呀。我想于小青的心情真是好得要死，连死了这样的缺德的口气也只是让他瞪了瞪眼，然后老是不客气地找了张最舒服的床坐下。
1: 要不要教你个升官妙诀呢？啊，等我战死了，下回换个师座来问你怎么不填上，你就说开个天窗心里亮堂，抬头就看见鬼子造的孽，好记得卧薪尝胆，马革裹尸。
0: 我还真不知道这家伙也是懂幽默的。
1: 哼，屁话自有屁人听。我被重用因为听唐副使的，去掉个屁用没有的虚衔，说什么不克南天门不受降衔，会打仗就是会打，不会受什么衔照旧不会打。人这东西常得做些功夫给人看，搞得自己连真假都不知道，真他妈的。
0: 师座节哀。
1: 哎，蔡损，我命令你自己割了舌头。你跟我作对，我跟上峰某些不思进取的庸人作对，各念一本经，可自己心里要亮堂。
0: 可是我不亮堂。
1: 我知道的，我一直在整你，还是存心的。人生一世，不是裁缝铺里定下的衣服，还能照你的形长？我这屋子矮了，你站直，捅个窟窿下来，这才是你，才是逆潮而动，独具日军于南天门之上的那个妖孽。妖者，诡辩之妖；孽者，你的骨头，逆潮的勇气。
0: 不是的，师座为人的分明，是乱世中我心里难得的亮堂。
1: 那我更管不着了，我不是来开导你的，我是来我师最不堪的阵地上逛逛。你说怎么回事呢？我那帮手下从来连个玩笑也不会开，是的师座，誓死追随师座。他们不是马屁精，我身边不容马屁精，可天天说死说活的干什么呢？他总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到哪里你都要带着这只大草包啊？
0: 被人嫌弃，我只好又冷酷地敬了一个礼，打算就此出去。可是死了止住了我。待着，师座，您有12000个必须听命于您的部下，他是其中一个。可您现在站着的是他的床。
1: 那又怎么样？
0: 总不能站着人家的床还让人家滚蛋。师座是讲理的。
1: 谁让你留就留啊？ 他惹祸太多，我随时都可以毙了他。好吧，也许你不那么草包，待着吧。不草包可还是厌恶，有个厌恶在，哎，就没了说话的兴致。
0: 我来才是做想说的吧，这样就有兴致了。
1: 猜吧，不过我不爱猜谜，小时候家里的私塾出字谜让猜，被我拿砚台打了。你要猜错我也照打。
0: 师座从不歇息，今天却悠哉悠哉跑来闲话。
1: 是你骗来的？好个狗胆，见了我不怕追究官司，还一心要饭。
0: 逆潮而动当如是也，师座今天正正冲冲，忧喜参半，眼里话外又是感慨人生冷暖，世间苍凉。
1: 我有那么无聊吗？
0: 人不总是那么有趣的。其实师座自己也知道您的手下为什么开不得玩笑。国民军，除了这仨字儿，师座从无他顾。岂得那帮年轻人也快把无事三个字儿也全能记进笔了。您瞪着我，那意思就是有屁快放，我赶紧。师座又不是个喜欢搞得神神秘秘的人，这事情明摆着呢，就是师座一直努力的事情总算有个结果了。是好结果，可是又有些隐患，变数不定。
1: 哦，我有什么事情啊？
0: 难道师座也成了心口不一的人了吗？除了以鱼食之力拿下南天门，用您的刀砍下竹内连山的脑袋，师座来禅达还想过第二件事情吗？
1: 错了。
0: 那我心里要更不亮堂。于孝清依旧坐在我的床上和死了死了斗嘴，我只能老老实实地站在旁边当柱子。于孝清突然笑了，我发现这个家伙笑起来很调皮。
1: 不光一个竹内，所有的，所有欲斩我民族之头颅的，我砍他们的脑袋。你这地方憋屈，走，陪我出去看看南天门。
0: 死了死了一时没跟上，
4: 打得大家都变成叫花子。
0: 大家扎在防炮洞里，眼光光的看着死了死了从身边走过。炮眼附近的枝草又一次被冲开，两发37毫米战防炮弹成为南天门的一部分，然后三发还击的75毫米炮弹在我们阵地上炸开，没了，就这么多了。死了死了冲着灰头土脸从防炮洞里钻出来的丧门星作了个揖，然后继续他的下山之途。我们在山下偷着闲，听着炮声在江谷里的回音，对此见怪不怪了。这时满汉落汤鸡一样的跑过来冲我们嚷嚷，我们一窝蜂的跑向他来的地方，互相踢着屁股拍着脑袋，狗肉一狗当先。我们在山下已经有了一些简单的窝棚，土砖轿子和东缝西补的帐篷，那是我们的轮休之处。而我们跑向的地方，那个我们曾把整个迷龙填进去的坑，现在我们不敢把它填进去了，真的会出人命的。冒着水，那是我们新打的井。乱哄哄中，阿义几乎是一个磕巴没打就掉进了水里，他在咕咚咕咚乱冒着的水里挣扎着，淹也淹不到，要上来又不得其法，真是好一坑生龙活虎的阿义汤。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集再见。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若爱是但求开心，我们要不要求其实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65集。
1: 谁把我推下来的？
2: 哎呦，他们喊把嗓来就对我们汪汪叫啊。
3: 哪个混账王八蛋，老子们前脚刚走，后脚就把我们曝光了。
1: 啊，爷爷，爷爷。
4: 喂，接口井不好啊，填了吧。
1: 我要上茅厕，我忍不住啊，这是你们喝的水啊。
5: 立正了啊，齐刷刷，盯住他，看他尿得出来。
0: 我们立正了，一声不吭，所有人齐刷刷地盯着阿姨。他又气又窘，还得陪着笑。我们不光有阵地有房子，我们还有了自己的水井，我们有了家，我们过日子。死了死了在我们后边，让司机把车停了，一个劲儿的按着喇叭。
6: 林副团长、孟副官上车，入城公干。
0: 阿义连汤带水的被人从坑里扒了上来，连换衣服的时间也没给他，实际上也没那么多整套的军装给他换。死了死了不耐烦，虽然没开车，可是按喇叭催命的功夫远比司机娴熟。这家伙着急去拿师座副师座昨天应承了的东西，九孔生变。我提醒他，师座现在瞧着他就生气呢，他不管，总之东西还得要。司机就发了车，让阿义汤汤水水地养在后座上。我们的车与路边一个家伙擦肩而过，那个家伙猛醒了，掉头追着我们的车子。我回过了头，看见迷龙挥着拳头哇哇大叫着，尽管明明追不上，他还是抬头决定地猛追着。
7: 孟凡了，你个死剁头的，赶紧把你爹整过去，老子不要了，还给你，你赶紧把你爹整过去啊，太烦人了。
0: 那家伙也知道追不上了，停下来对着我们的车甩土磕了。我哈哈大笑起来，结果往下他嚷嚷什么我没听清，我只好问阿义，
2: 他喊什么了？
1: 迷龙说没招他没惹他，你爹一大早把他门敲开了，甩他个大嘴巴子。
6: 啥？
0: 我又一次笑得只好拍打自己早已经笑痛了的肚子。我有了爹，有了娘，有了家室。如果脱下这身衣服，我知道我立刻会去跟谁过到一起。再见了于师座，小胎儿要过日子。车在禅达的街头停下了，禅达随着于孝清所说的攻势临近，越来越厉兵秣马。死了死了把我赶下车，因为他是去要饭。如果我在场，于师座会更生气，有林副团长在就好了。
8: 那你叫我来？
2: 哪个白痴前天拿着上了弹的枪顶着自己老爹来着？
0: 死了死了车就走了，我愣了一会儿，慢悠悠地晃向了迷龙家。雷宝儿在门外玩，迷龙拿蛋壳给他做了个玩具，已经形成了，并且已经成为他最近的欢爱。我伸了只手过去，这小子现在学的猴精，看我的手伸过来便是一嗓子
9: 爸爸。
0: 其实我不是要干那种浑事，我摸了摸他的头，塞了点刚买的糖。

0: 糖给他。我进院，迷龙家的烟囱冒着炊烟，迷龙老婆正端出几样简单的小菜。我鞠了个躬，迷龙老婆的样子平淡的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就跟我们从没平白的就往他的三口之家里又塞进来两个人和一堆麻烦一样。那真是让我只好尽可能恭敬地鞠了个躬。嫂子，
1: 哎，来了就正好一起吃饭。
0: 那个迷龙哥怎么回事？
1: 没事的，他一向就打雷一样的动静，你知道的，总是他的错。
0: 啊，谢谢嫂子，忍这些破事儿。
1: 别心事太重了，我今天都快笑死了，可算有个人能治迷龙了。你爸爸在堂房。
0: 我早看见了，他在堂房大堂的餐桌边坐着等饭，昏昏的拿本书也不看，垂了头打瞌睡。我慢慢的走过去，在我迈过门槛时，老头子醒过来了，抬头瞪着我。
2: 出去。
3: 柳儿，
2: 你不要管，出去。
0: 我知道最后一句是对我说的，于是我出去了。我出门，雷宝儿看见我就跑开了，但是他发现我只是在门外找个地方直挺挺的跪下，便又戳在那儿看着我。父亲很快就出来了，还拿着那本永远不会看的书。
2: 你爱了我家里人过路，滚吧。
0: 于是我起身过了整条路，然后朝着迷龙家的院门跪下。父亲转身回去，天高云淡，过路的禅达人讶然地看着一个跪在路边的军官。这个家伙拿着一块银元，和对面拿镜子的雷宝儿在玩一场看谁能把阳光折射进对方眼睛里的战争。我被瞪烦了的时候，便转头对禅达人皮里扬丘地笑笑。如我所料，他们立刻被吓跑了。可不，我不知羞耻，从前在家里犯了错，父亲会用一切办法让我觉得羞耻，直到有一天我再也不觉得羞耻。一个成年人的影子映在我的身后，虽然和雷宝儿玩得正高兴，我也只好回头。迷龙老婆拿了些吃的站在我的身后。吃不得也，要是知道我还偷吃了东西，这事儿更加没完没了。
1: 这是在干什么？
0: 是教育，在重温我们老孟家的教育。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不想说就不要说，不过你爸爸现在在砌墙。
0: 砌什么墙？
1: 把包裹好的书都拿出来砌成书墙，一边说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迷龙念叨的最多的两个兄弟，除了他的团座就是你了。
0: 哎呦，真是受宠若惊了。你那什么，嫂子您甭管我了，我这人东欠西欠，前面的还没还完，后边又欠足一屁股。哎，也不知道想说什么，您甭管我就是。
1: 想说什么？想说傻话就是了。
0: 哎，对，可不是傻话嘛，就是想说句傻话。
1: 那也挺好的，要不你太聪明了。
0: 我聪明？我要是聪明，猪听见都要笑话了。
1: 迷龙说，凡烂哪儿都好，就是聪明过了。
0: 我忽然间很不想说话。迷龙老婆也不是那种要勉强人说话的人，她基本上不勉强任何东西，包括那些我不会去吃的食物。
1: 小醉很担心你，要去他那儿，你大概是不用跪的吧。

0: 我跟他说你没事儿了，可是这种事儿说没用，一定要看到的。
1: 我忽然觉得一个远的三生九世一样的名字，我好像上辈子见到的。早几天见过，
0: 是以为你死定了那时候见的，现在你又活过来了。
1: 是啊，我说怎么那么久。
2: 是的，我是个聪明人，这表示只要开了窍了，我用不着别人再说废话。
1: 那我就去。我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土，雷宝儿拿镜子追着我晃，我假装瞪他，实则是看我的父亲大人打进去之后就再没现身过的院子，空空如也。尼龙的老婆没必要骗我，我走开了。有人把书从北方背到了南方，当作精神上的太阳，也有人把书从北方背到南方，用来搭住自己的牢房。我父亲最爱说的话就是，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抗战开始后，变本加厉，可恰巧是哪怕前院着火，他照样可以在后院放下他的书桌。绷带是清洗了以后还要给伤员再用，他手上抓的那条从上游脱下来，足有十几米长，刚才缠入了他的脚。那个货员从一大堆还没洗完的绷带中站起身来，忙着来解救这条他无形中网住的大鱼。那是小罪，伤兵听见年轻女人的声音也就不再骂了，茫然地被他的耳朵指挥着眼睛。我手忙脚乱地往车下跳，为了过桥车速和步行差不多，但是我跳不下去，死了死了从后边揪着我的皮带。
3: 我要下车，我告假。
1: 不准假，我用得上你。
3: 你存心的？
1: 看见了，他看见你了，
3: 威武一点，你丑态百出的。
1: 我知道我不好看，我们俩都在后座，我两条腿吊在车外，屁股还在车座里挣扎着，像一把坏了的折刀。小醉看着我，我连忙挣起来，只要我不下车，那家伙就会放手。我站直了，把着枪架，车就要上桥了，他在桥下，我看起来很高大。
3: 我回阵地了，我去过你家。
4: 我不走了。
3: 什么？
4: 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哪天跟你说我是做啥子的？我不走了，我跟你说的就是我不走了。
3: 我去过你家，你进院子的时候不要被吓到，那是我干的。
4: 我不走了，我不走了，你听到了没有？
3: 我哎，
1: 车上了桥就驶得快了，很快就把他甩在了河的那边。我嘴上支吾着，但还是那么的英武地站着，向他挥着手，因为他一直在看着我。死了死了坐在那儿，脚很欠地踢着我的屁股嘲笑我。我看也没看，一巴掌挥过去，正着他一脚回过来，正中我的下部。我表情木了一下，然后戳在车上盯着小醉的身影，直到他消失。死了死了竖着大拇指笑着，我颓然地倒在车位上，死死地抱着腹部，忍痛已经让我忍到了面部扭曲，但真正给我打击最大的是小醉刚才的话。
5: 他为了我做的，可难道我要去告诉他你把事情想得太天真了吗？不做了，不做了，他怎么活呀？靠洗洗刷刷吗？怎么活呀？
3: 喂，看后边，惊喜！
1: 我茫然地看了一眼，另一辆吉普车从遮住他的卡车。

0: 车后抄了上来。我这才发现，我们这个小车队是三辆而不是两辆，那辆车上只有两个人，而车后座上是他们堆得如小山一样的丰富的物资，两个美国人，一个上尉和一个中士。方向盘操在中士的手上，他向我用英语嚷嚷着，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下对方才事件的感慨。
1: 发兵点位，
2: 五个印度女人
1: warm as the jungle，
2: 像丛林一样热情。
1: I use their dress to change the woman's dress，
2: 我用他们的地址
1: 跟
2: 你换刚才那女人的地址。
0: 妈了巴子，把这两个妈了巴子伺候好，老子还指望从他们那儿弄点东西呢。那个中士几乎把车顶到我们的车屁股上，他热情的像个疯子，而他旁边的上尉死样活气地看着我。这就是我的团长所说的惊喜，联络官阿瑟·麦克鲁汉和军械师阿尔杰·克林斯。于孝清无心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物资，便发来了两个滞销货重数。克林斯的车超过了我们，他们的车总是又快又急，然后毫不犹豫地上了一条岔道。我讶然地看他们开走，然后又看着柯林斯哈哈大笑着在一条窄道上试图把车给折回来。
3: 我们越来越像马戏团了，我们连美国人都有了。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片，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特别专业的人士啊，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0: 一些科普书。为什么特别专业呢？稍后我要请他出来和听众朋友们来亲自说一说这个事情。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听众朋友们推荐两本科普书，这两本科普书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第11届文津奖科普类的入围图书，有可能角逐第11届文津奖的科普类的奖项呢。那这两本书呢，一本呢是迷人的材料，另外一本呢是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好，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的这位嘉宾朋友，国家图书馆的特约嘉宾王凯如。他呢是一位研究馆员，是首都图书馆啊宣传策划部的主任，中国图书馆学术委员会图书馆社会合作分会的委员，还是中国图书馆阅读推广委员会科普与社会合作分委会委员等等一系列的社会职务。王凯如你好。
1: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我介绍了您有那么多头衔啊，为什么介绍您那么多头衔呢？就是让听众朋友知道您有多能读书。
1: 我是个彻底意义上的翻书主义者，因为是个图书馆员嘛，平常翻书较多。
0: 光翻书您就能当研究馆员是吗？
1: 啊，那倒不是，不但要读书还要写文章。
0: 哎，可能啊很多朋友啊对职称这个事儿并不陌生，比如说像我们电台的同事吧，我们大家大多数都是编辑记者或者是主持人这样的一些职称。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做客的这位王凯如啊，王研究馆员，他的职称是研究馆员，整天就跟书打交道的一个职称了。
1: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呢，可能大家对图书馆也可能不是那么了解。那么图书馆员有很多类，有的呢，研究馆员可能是咨询馆员，您要找哪一方面的书，他会给您一个很好的介绍。有一些馆员可能比方说做一些阅读科普推广啊，这可能就是我主要从事的范围。
0: 哦，所以你就是首都图书馆这个宣传策划部的主任，和您的工作是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
1: 做阅读推广，科普推广。
0: 首都图书。

0: 做的一些活动呢，都以科普性为基础。那在首图，比如说最有名的一个系列的讲座叫乡土课堂，它就是讲北京历史科普文化。
1: 哦，北京历史科普文化这个内涵还是非常丰富的。
0: 是，北京的乡土人情，然后所有的风景以及人文历史的变迁都会有涉及。
1: 哎，刚才我们是了解到了啊，这王海如他这研究馆员的一些工作情况之后，下面我们直奔主题，迷因的材料和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这样的两本书是不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啊，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有的听众朋友他可能阅读过这样的两本书，有的听众朋友他可能没有读过，那如果我们要介绍两本书，大家不了解内容就不方便往下收听了，所以您的第一个任务赶快把这两本书的简介跟大家来说一说。
0: 非常荣幸啊，这两本书呢是我亲力要给大家介绍的，因为我自己呢其实不是一个科技达人，但是呢这两本书带给我的阅读感受是相当震撼的。
1: 你也是震撼是吧？我其实看这两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因为其实我们不是专业人士，但是一个普通读者从这两本书，第一他能看懂，第二他能从中获得乐趣，所以这才是我想给普通的读者推荐的科普读物。迷人的材料这本书呢，是一个材料领域里的顶尖的材料专家，马克米奥多尼克先生，他呢从他自己接触的材料里边精选了十种材料，他写的呢我觉得是语言通俗，但是专业水准极高。这十种材料从它的发展变化到它对我们社会的重要意义，都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答。比如啊，从茶杯、喷气发动机到家用电器、内裤，我们的生活中啊充满了材料。但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咱们用的玻璃它是透明的？为什么橡皮筋有那么大的弹性？为什么我们用的曲别针它能够弯曲？为什么不锈钢它不生锈呢？水泥有的时候也能做成衣服呢？世界上最薄最坚硬的东西又是什么？为什么一种材料会长成这样，而另外一种材料又会长成那样？这些材料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怎样影响的呢？这本书的材料呢主要给我们介绍了，它有钢、纸、混凝土、巧克力、塑料、玻璃、瓷器，是不是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呢？第二本书，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首先呢，这本书是由美国国宝级的科普漫画家兰道尔·门罗他来画的写的，首先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其次呢这本书他介绍了很多的奇思怪想，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和想法，说是奇思妙想也好，说是胡思乱想也好，但是我们的大脑里总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比方说牛排从多高的地方掉下来正好能烤熟，
1: 它掉到烤箱里才正好能烤熟，掉到别的地方好像烤不熟。
0: 再比如说你哭多了会脱水吗？
1: 那是一定的。
0: 还有如果你一辈子把一辈子的亲吻所用的力气都用在一个亲吻上，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力量？
1: 那样好像会憋死的。
0: 还有比如说全人类搬牛地球需要几步，可能吗？
1: 好像不太可能。
0: 是的啊，还有比方说棒球被以这个超过光速或者是低于光速 0.9 倍的光速投出，那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你能回答吗？科学家能回答吗？
1: 我反正回答不了，科学家能不能回答我还是有点疑问的。
0: 但是其实每一个荒诞的问题都有其科学答案，每一个奇思妙想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回答。
1: 刚才呢，王海如啊是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啊，他今天推荐这两本书《迷人的材料》和《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的一些内容的简介啊。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海如，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推荐这两本书啊，他们都是未读品牌的书，除了。因为你是有任职这种科普专业的啊，这样的一些职务，社会职务，所以你推荐科普书我觉得很容易让人理解，但你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特意都推荐两本未读品牌的书呢？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吧其实要看，我觉得作为一个图书馆员可能看过一些书，我不是在给谁做广告，但是我在选书的时候肯定要看第一，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业内权威，第二个，出版这本书，出版发行这本书。

0: 书的机构是不是足够专业。
1: 所以这两本书是符合你的要求的。
0: 是的，我关注未读公众号，联合天际下面的一个子品牌。那么这个公众号呢，它现在我看了一下，它每天文章的点击量每天几乎都能超过10万的点击量。
1: 哎呀，非常大的一个点击量，
0: 就证明它有一些问题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并且有很多人认可，才能有如此大的点击量。
1: 所以在这儿啊，其实要提到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问题。你看，随着大家最近几年啊，对这种科学呀，还有医学呀，还有很多的这种科普的内容的关注啊，所以呢，现在市场上的这些科普书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您看到那些书是真正的知识吗？是不是有的知识并不是正确的，而是把您放到一个泥潭当中呢？所以在这儿特别要推荐大家，在挑选这些科普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挑选的书，是不是真正的给您科学知识了。
0: 对，一个呢，就是要让它通俗易懂，就是我们都不是科技达人，我们都需要被科普，但是我们怎么才能被影响？是因为它很直观，它很专业，它说的又不是那么深奥。除了不被带走之外，首先它还得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比较权威的那么一个说法，同时它又是通俗易懂的。
1: 这两本书符合您的要求？
0: 符合，所以我特别想推荐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逐一的来分享了。第一个问题，王海如，为什么要推荐这样的两本书？咱们先从名人的材料来说起啊。前面说了，人家作者有名啊，这书的质量比较好，这品牌也很重要。那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推荐理由吗？
0: 嗯，是有的。我觉得就一个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有人文历史，它也应该有艺术史、音乐史、科技史，当然也应该有材料史。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材料史却往往是不被大家提及，或者是容易忽略掉的。
1: 嗯，
0: 这本书呢，我拿到之后，它是一个专门讲材料的一本专业书籍，但是这10种材料它都介绍了从产生发展，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1: 前面啊，王海如谈到了这本书介绍到了10种材料，在这儿啊，我也简单的把这10种材料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这10种材料是什么呢？其实也是这本书的章节。第一是不屈不挠的钢，第二呢是值得信赖的纸，第三是作为基础的混凝土，第四呀是美味的巧克力，第五呢不可思议的发泡材料，第六充满创造力的塑料，第七透明的玻璃，第八坚不可摧的碳材料，第九精致的瓷器，第十长生不死的植入物。说到这10种材料啊，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材料，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归纳的话，大家恐怕不会按照这样的10类去划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的材料特别多啊。海如，为什么这本书您刚才说的它的作者啊，也是一位材料大师，他特别挑选了这样的10种呢？
0: 这10种是跟我们的生活最为接近的。
1: 哎，刚才说到这10种当中啊，我觉得有的比较接近，但有一些好像就不太接近了。您觉得这长生不死的植入物跟我们的生活接近吗？
0: 现在多少人是这个，比方说疾病患者，比方说牙齿坏了，
1: 哦，
0: 要填充，对，
1: 哦，
0: 还有你的膝关节受伤了，你要移植体内一个什么样的物质，这些都是填充物。
1: 那不可思议的发泡材料，很多朋友了解发泡材料是因为我们那个以前不让用的那个餐盒，是知道那是发泡材料。那当餐盒它不让用，难道它还有在生活当中更广泛的其他的一些应用领域吗？
0: 当然啦，
1: 嗯，
0: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穿运动鞋？
1: 对，啊，
0: 运动鞋的鞋底儿发泡材料。
1: 哦，是这样的。
0: 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它主要介绍的是水凝胶，一种高科技物质。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材料，不管是这个植入物也好，还是说这发泡材料也好，我们生活当中都用得着，可是为什么他把巧克力也算成是一种材料呢？难道有什么大楼或者说我们的衣服是巧克力制造的吗？
0: 不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这个巧克力是怎么来的呢？巧克力不是天然长出来的，那么它长出来应该是可可豆，但是可可豆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生的可可豆？
1: 没吃过。
0: 有人把它做了一个味道的说明，说它是令人作呕的一种植物。那么其实巧克力是经过完全放在地上发酵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可以用来制作巧克力，但是一开始的巧克力它的口感非常不好，很涩，而且也

0: 也不是固体状的，而是在南美洲用作一种饮料，叫 chocolate， 它是一种非常有点苦有点涩的那么一种饮料。那么为什么巧克力是材料呢？是因为我们的对于巧克力的制作工艺是不断进行发展的，巧克力是一种材料。比方说你吃到的冰激凌上的巧克力跟我们含在嘴里吃的块状巧克力它是不同的
1: 啊。我们吃到的冰激凌上巧克力，我个人感觉它好像比较脆一点，我们含到这个嘴里的啊，就是不是冰激凌那个巧克力您含到嘴里，而是单独的块状的巧克力，你如果含到嘴里的话好像没有它那么脆，会更口感滑一点柔软一点，我个人的感觉。
0: 一个呢，我从这本书里得到启示啊，一个是可可脂的含量可能不同，另外一个是巧克力的晶体结构不同。巧克力的晶体结构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这是在书中介绍到的。那么我们雪糕那一层巧克力在16度左右就会融化掉，可是我们含在口里的那个块状巧克力是跟我们体温相接近的，入口即化。
1: 是这样的，所以说呀，我们在这本书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章节，就说到巧克力啊，一方面呢是说到巧克力本身啊，它的这作为一种材料啊，它的变化或者说它叫做它的进展，另外一方面还是我们人类对这个巧克力的更加深一步的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制造，让我们的技术在进展，是这个技术本身
0: 也让巧克力的美味程度日渐提升，最后成为我们轰动就是誉满全球的大家都喜爱吃的一种食品。
1: 对，一定要强调啊，这个材料也包括食品，而这个巧克力在这本书当中是充当着食品材料的这样的一种材料。有的时候拿起这本名人材料老感觉是做衣服盖大楼啊有关的，把这个饮食这方面给忘了，这个巧克力就是饮食当中的一个范例。
0: 是的。那其实比方说你刚才说到了建筑材料，其实在这本书中给我细节当中最震撼的一种材料是混凝土，是水泥。
1: 哎，为什么给你最震撼的不是钢呢？我觉得这钢其实是给我最震撼的我觉得和它相比可能混凝土要差一点，您为什么要选择混凝土？
0: 其实我觉得哈，我理解这本书呢，它其实一直在讲微观，它其中有一个提到了一句，它说我们大家经常去旅游，我们看到了很多宏观的世界，但是有一个角落你可能在你家里你从来没有进行仔细观察过，那就是所有材料的微观世界。为什么混凝土会给我这么大的震撼呢？首先来讲，混凝土所建造的都是高楼大厦桥梁，这是一个很宏观的建筑，但是其实在混凝土从它呈水泥状液体状然后到它凝固之后，它能呈现出的这些细节其实都是因为它内部结构的一些变化。那这些才是材料的关键所在。
1: 一定要强调啊，这个混凝土是一种建筑材料，不是一种可以使用的材料
0: 是的。然后混凝土呢，我觉得它给我最大的震撼在章节当中是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混凝土当中出现了自愈型混凝土。
1: 什么叫自愈型的混凝土？
0: 是这样，就是混凝土一开始只是混凝土，那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水泥，比方说我们水泥铺个地也可以。
1: 对，
0: 后来水泥可以建高楼大厦了。
1: 对，
0: 为了让它稳固起见，里边会建构一些钢筋，叫钢筋混凝土。那么出现了这个之后，我们建的高楼大厦要稳固了很多，但其实任何材料都有使用期，都会自然老化，钢筋混凝土也不例外。
1: 那刚才您谈到的特意谈到的这种自愈型的混凝土，它难道就能够自己避免这个老化吗？
0: 自愈水泥呢，真的是科学材料科学的一项伟大的研究。科学家们发现啊，在火山湖当中，硫的含量高到会灼伤人的皮肤，它的 pH 值呢是9到11。
1: 哎呀，
0: 在这个环境里，科学家们找到了一种具有高度适应性的细菌，叫噬碱细菌。这种细菌能在岩石中休眠长达数十年。科学家们就在设想，如果把这种细菌把它注射到我们的水泥当中，再辅助它能够吃到的它食用的淀粉，当这种水泥老化出现裂痕，钢筋出现生锈，这种裂纹在遇到恶劣天气自然风化的结果，裂痕越来越大。这种自然

0: 然刺激，就会有可能使沉睡其中的噬箭细菌苏醒过来，那么它就会吃淀粉。吃完这个之后，它会通过自身的这种化学反应会产生晶体，这种晶体就把水泥的微小裂痕给有效填充了。
1: 哎，说到这儿，大家就会想起来造房子这件事情，谁都想住上又坚固又美观的房子。当然，这美观一定要建筑在这个坚固的基础之上。但是你要想让这个房子永远都存在，这好像是一件不太容易能够办到的事情。但如果现在有了这种自愈型水泥的话，永远都能够存在的房子就有可能出现了，
0: 至少会大大延长这种房屋的使用寿命。
1: 哎，所以大家买房子就更合算了。海茹，刚才呢我们谈名人的材料这本书啊，其实主要说的是你个人的感受，但是在节目当中吧，虽然你很专业，如果要是仅仅说您个人的感受的话，恐怕有点一家之言的感觉了。那这本书啊，其他人有没有一些感受，是不是也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0: 其实为了上流沙的这个节目呢，我事先也看了一些大家的评论，包括在各种购书网站的评论。那么其实呢，有一个网站我个人经常登录，就是豆瓣网。在豆瓣网上呢，我留意了有一个叫豆友吧，有一个豆友叫古尔浪蛙的豆友，他呢对这本书啊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他其中讲到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2011年的时候，他随同事去日本的时候呢，来到了日本的一个地方叫同生，参观那里的工厂。但他很发现展厅里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他当时很好奇，他就问这个工厂的老板，请问那个黑乎乎的东西那是什么。那个工厂的老板告诉他，那是碳纤维。但是呢，这个古尔浪巴这个豆友，他本来去日本就是为了买设备。他当时听说这个之后，他很开心。然后他给这个工厂老板说，那个老板，我能不能参观一下制造碳纤维的这些设备。再补充一点呢，就这老板在之前也给他介绍说，他们是专门生产碳纤维这个设备的。然后这个豆友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他就是来考察设备的。他提出说，我想看一看这些设备。但是工厂的老板一口回绝了他，说碳纤维的设备是不允许看的，如果有特殊情况必须要看，那是要得到日本相关政府批准才可以的。他一直不能理解，说一个生产碳纤维的结构的设备他为什么不能看呢。当他看到迷人的材料这本书的时候，他恍然大悟，原来碳纤维材料是一种高科技，在各个国家都视为它是一个珍宝。
1: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碳纤维这种材料，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常生活当中常见吗？我觉得好像离我的生活有点远呐。
0: 碳纤维呢，其实就是把石墨纺成线，再把这种线织成布，然后呢，再用一种环氧胶把它给包上。这样的材料具有极强的强度和硬度，而且它非常轻。据说在波音这个787上，70%的材料使用的是碳纤维。
1: 哦，就是这种材料啊，它虽然可以由丝变成布，做成相应的一些东西，但是不是穿在身上的布，而是给飞机在高空啊高压的环境当中使用的特殊的一种材料。
0: 据说它比钻石还要硬。
1: 是不是比钻石还要贵呢？
0: 应该吧。
1: 正在播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王海茹，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两本科普书，迷人的材料和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还有什么想要和听众朋友最后分享的内容吗？
0: 我还有两点。第一点呢，其实我是觉得文津奖这个所评选出来的作品真的都非常出色，我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个奖项，也关注这些获奖的作品。第二点呢，我推荐的这两本书《迷人的材料》和那些古怪又让人忧心的问题，这两本书，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看，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收获。
1: 谢谢海茹详细的介绍。
0: 谢谢流沙，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读书俱乐部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流沙，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

0: 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

0: 友好交往新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五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五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六成，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八成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三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9: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13: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的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2: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审计国际研讨会昨天在榆林举办，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陕西省省长赵刚、白俄罗斯审计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塔吉克斯坦审计院院长卡里姆佐达、泰国审计署审计长蒙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来法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演讲，来自24个国家最高审计机关的60余名代表参加研讨会。侯凯表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0: 一大半都是本地人，也带动了乡亲们就业。
1: 我手上的这瓶水，检测数据显示，它的刀含量低于57卡米，远远优于行业标准。目前已经拿到了中检和天然低刀水认定证书。
2: 陕西云上天泉低刀水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凌云：
0: 这是因为有朱鹮家园这样纯净的生态基地，我们才有底气去深加工，去做高端市场。我们的高端品牌已经完成。
2: 截止目前，企业已签订全国各类订单近2000万元，预计今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矿泉水可达10万吨，年总产值将突破2亿元。多家饮用水企业的快速崛起，正是洋县贯彻落实省委14届十次全会精神，以绿色产业支撑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朱鹮保护形成的全域绿色标准，当地做大做强有机首位产业，有机稻米、黑米、果蔬等认证产品达15大类115种，有机基地面积超20万亩。从田间标准化种植到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构建起全链条产业体系，把生态禀赋变成市场竞争力，带动千家万户农户就近增收。汉中洋县县委书记张小平：
3: 锚定建设市域副中心城市，打造陕蓝绿色雄安发展先行区目标，紧扣有机食药、装备制造、文旅康养、核材料产业发展方向，坚持链式发展，招大引强，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城市，切实把全会部署转化为推动洋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
5: 在工信部公布的首批16个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基地创建名单里，由西安中科光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运营的曲绿引擎硬科技企业社区成功入选。社区聚焦光子产业硬科技赛道，构建全生命周期企业服务生态，为中小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可复制的陕西路径。请听报道。
6: 在科幻片里，曲绿引擎是为宇宙飞船星际穿越提供动力，那么如果给企业装上了曲绿引擎会发生什么呢？这里是曲绿引擎硬科技企业社区，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7: 在曲绿引擎，齐心光电基于自主研发的硅基感性材料，建立起多材料三维抑制集成材料体系。创业初期，企业账上只有200万元的资金，而一次流片的成本就高达100万元，两次流片就能掏空家底儿。这时，社区提供的早期基金为企业补上了生存期的关键资金缺口。2025年底，订单激增的齐心光电急需扩产，新厂房和生产线成为卡脖子问题，晚一天投产，到手的市场份额就可能被抢走。园区用曲绿速度为企业抢回了市场窗口期。曲绿引擎科技空间副总经理刘玉：
8: 得知咱们齐心光电有这样的一个急需要扩产的一个需求以后，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用整整100天全部就满足齐心光电这个设备的进驻、调试和后续的生产。
7: 西安齐心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陶亮：
9: 园区呢给我们搭建了一条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生态路径，让我们从这个过去的单打独斗到现在的这个产业集群在健康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在
2: 外国游客，
10: 我们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
11: 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那真是非常棒、非常神奇的一次经历。
2: 西安城墙、西营景区等景区持续迭代文旅产品，城墙景区、孟长安、大唐迎宾胜利创新推出夜间文化夜话活动，让游客从观演者变为长安文化的倾听者、参与者，实现迎客向留客转变。西影园区联动热门 IP 数字科技与市井烟火，推出沉浸式观影、艺术市集、 NPC 互动等多元夜间业态，常态化开展音乐会、露天电影等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活力。西影文旅企划负责人张向东：
12: 园区常态化开展星空音乐会、露天电影和大学生音乐季与艺术市集，将艺术烟火气融入城市生活机理。
2: 一城夜色，繁花似锦，各地。

0: 文旅热潮涌动，宝鸡整合西府老街国风演绎、长乐园红色夜游、理想共创产业园、潮流快闪等特色资源，打造多元夜间文旅矩阵，渭南话音打造老腔新调 IP， 白天听老腔艺人吼秦地豪情，晚上逛非遗市集品特色小吃，华山忆秦娥冰上秀更是融合华山风光和爱情传说，有效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甘肃游客黄黎成：
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晚上既有欢看精彩的非遗表演，又能尝到当地的美食，还可以露营打卡，体验感特别棒。
0: 音乐博主王金勇：
2: 氛围很好，然后大家都很热情。
0: 在陕北也安聚焦周末微度假市场，盘活城郊乡村文旅资源，通过民宿、演艺、烟花秀等多元业态，带动乡村增收，激活暑期文旅市场。今年暑期，宝塔区赵家岸村接待游客超6.4万人次，实现村集体增收61.2万元。榆林神木各大景区玩法新意十足，石卯遗址推出上古 NPC 沉浸式互动，让游客在趣味体验中触摸4000年前的远古文明。而林兔大草原红碱闹景区开启白加黑模式，白天畅玩沙地越野、骑马射箭，夜晚欣赏落日音乐会、看神湖奇幻秀。这个暑期，我省推出2100余场特色文旅活动，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动城市夜游、秦岭避暑、研学休闲、乡村度假多业态融合发展。通过数字赋能、跨界融合、政策加持，全省文旅产业供给持续升级，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3: 请听一组短消息。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陕西赛区决赛昨天在西安高新区启幕。本届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5大赛道开展比拼，吸引全省215家企业报名参赛，其中152家企业进入决赛，获得赛区优胜的企业将代表陕西参加全国总决赛。
4: 由陕西省杂交油菜研究中心选育的呼肯油2号品种，经过多年多点试验示范，综合浓郁性状表现突出，高度适配呼伦贝尔及周边寒旱春油菜种植区域，已在该地区成功落地推广。
3: 记者从陕西边检总站了解到，2026年暑期西安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7.6万人次，航班2400余架次。其中出入境外籍旅客8.3万人次，同比上涨13%，免签入境外籍旅客2.9万人次，同比上涨18%，免签入境外籍人员占比超过70%。
4: 2026年亚排联亚洲沙滩排球锦标赛暨洛杉矶奥运会资格赛日前在商洛开幕。本次比赛吸引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近20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3: 近日，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海伦·斯诺的晚年好友雪莲女士携家人向延安革命纪念馆捐赠2件文物，包括宋庆龄赠予海伦·斯诺的一支派克钢笔，以及雪莲女士致宋庆龄的亲笔书信。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刁坤、朝伟，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嘿，我是一本书，我等你很久了。那一次正要呼唤你，却被你的电话打断。又一次看到你，塞着耳机盯着屏幕，甚至没听见我叫你。刚才又遇见百无聊赖的你，今天要不要听我说一个故事呀？你好，我是一本书，我已经等你很久了，我想要跟你说说话。